Hey, guess what? It's Johnny's baby. DJ Escadave.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And we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洼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3: 欢迎大家来到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我是艾琳，这里的故事更多的是生命的故事。如果你也跟我一样喜欢从故事中学习，欢迎一起来互相成长哦。
4: 好，大家好，我是艾琳。那今天要讲的是快思慢想。那丹尼尔康纳曼呢，是这本书的作者哦。他2002年是诺贝尔经济奖学得主，那2013年也获得美国总统的自由勋章哦。那这本书呢，其实是康纳曼跟特维斯基两个人共同研究出来的哦，是用科学的论述再加上实验的佐证，让一般读者呢从自身的生活经验里面呢，从不合理中去找到合理的解释。那我们知道嘛，心理学家对科学最大的贡献就是做实验，用实验结果来证明，来破除这些迷思是最简单最有力的。那我来分享一个去除混淆变相的一个实际案例哦。这里的案例是说，有人说母乳可以增加孩子的智商，然后呢报纸就大大的宣传，可是呢仔细一看呢实验者他并没有控制这个基因跟后天环境这两项对智商很大影响的这个变数哦。那所以呢那作者就认为说这个实验呢必须要重做。他们找了332对来自同样一个村庄的小孩。那一边呢是吃母奶的，一边是吃牛奶的。那一比较起来其实并没有比较聪明诶，吃母奶的并没有比较聪明诶，立刻破除了这些迷思。那说实在的，其实啊，孩子最重要的是要关怀，只要有营养，吃什么没有那么大的关系。那父母也不需要去花双倍的钱去买什么益智奶粉啊，因为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好，那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布鲁克斯他就说，康纳曼跟特维斯基这两个人的研究呢会流传到未来几百年，而且是人类自我认识的转捩点哦。对作者是非常的推崇。那我这边有写到是继弗洛伊德之后当代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也称为行为经济学之父。那这次呢说书重点呢会偏向于解释大脑的一些运作的原理啦，怎么运作啊，那再来呢就是把焦点会放在思考的这个偏差上面。那作者说他其实没有在贬低人类智慧的意思哦，这个就好像那个教科书上面有提到一些疾病哦，其实也没有否认到健康啊，是不是？好，那我们平常呢对自己的直觉跟偏好呢所做的一些选择往往也是对的，但不是全永远都是对的，有时候是错的。但是我们还是很有信心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哦。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类大脑中的思考模式。好，人类的大脑思考存在了两种思考模式。好，这个以理性的研究不理性行为的这个认知科学非常有趣哦。那在这一个第一个呢就叫做系统一。那系统一就是书名当中的 fast thinking 快的思考，它的这个核心呢就是连结记忆在世界上任何时刻所发生的事情呢，那他为这件事情持续的建构一个完整合理的解释。那这种是属于直觉思考，属于无意识的自动化的一种思考操作模式，自动操作。那反应很快啊，不用费力气啊，不受控制立即反应啊。就像我们常说的，你怎么说话不经过大脑啊？这个就是系统一在操作。好，那我们来看第二个，这个是系统二。 系统二呢，就是 slow thinking， 慢的思考，它是属于有意识的理性的自我，它有信念，会做选择，那决定呢要怎么想怎么做。虽然呢最终做决定行动的是系统二哦，但是呢它只有在系统一要它做决定的时候，在求救的时候，系统二才能真正的发挥作用。绝大部分呢还是以系统一的思考为主，那系统二是什么呢？好，系统一我们可以称它为老大，那系统二呢就是老二咯，也就是老大的代理人。只有在驳回系统一随心所欲的冲动跟自由联想，系统二才会接手成为这个控制操作的这个思考。所以在这里呢，我称系统一为老大，系统二为老二，是老大的代理人。虽然他是最后可以做决定的那一位，但是他就是老二哲学，那等一下我们再做解释。那这里有一个简单的例子来了解一下系统一跟系统二的运作。那就像你每天开车上下班，那这条路去公司跟回家的路上你已经走了千百回了，那这时候呢在开车路上呢，通常哦都是由系统一自由操作，你会知道什么时候会遇到红绿灯要停下来啊，什么时候要左转，什么时候要右转。如果这个时候你听到新闻广播说，哎，你正在开的这条路上有车祸有意外了，那你不知道有多严重，这个时候系统二就会跑出来特别注意周遭发生什么事情。OK， 或者是在一个没有人的高速公路上，你一边开车一边跟朋友说话，这个是系统一的自动驾驶。如果这个时候遇到很窄的路，那你要想要超越前面那个大卡车，这个时候呢系统一呢就会默默的退居幕后，系统二就会来接手，那你的朋友也会很识相的闭上嘴巴，让你可以专心的超车，因为他们知道你让这个驾驶分心绝对不是一个好现象，而且呢他也会觉得说这驾驶人可能会暂时性的耳聋，听不见我们在说什么。好，那这种双系统的这个思维运作方式呢已经得到脑神经研究的证实咯。好，诶，这个例子就是为什么你没有看见大猩猩。好，那这个例子是有两队的人在打篮球，那一队是穿白色的衣服，另外一队呢是穿黑色的衣服。哦，好，他们就请这个受试者在看影片的时候呢去数，你就去数这个白队的人传了几次球，那你不要管那个穿黑衣服黑队的在干嘛。好，这个任务其实蛮难的哦，你需要全神贯注，因为那个球员是这样跑来跑去的，对不对？那影片播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穿着大猩猩衣服的女生出现了，而且呢她走到篮球场拍打她的胸部，然后走到那个球场的另一边，就这样子哦。然后这个大猩猩出现整整九秒钟哦，好几千人看这个录影带你知道吗，但是呢有一半的人没有注意到任何不寻常的地方，因为呢我们要去注意说，诶，我们要去数这个白队传了几次球嘛，通常呢我们的注意力就只是在白队的身上，旁边的我们都不会去注意到哦，很惊讶，这个结果其实大家都蛮惊讶的哦。然后这个作者就觉得这个研究很有趣的地方是，大家就觉得不可能啊，如果有大猩猩的出现我一定会看见，那个女生穿大猩猩的衣服我怎么，而且她在那个球场上整整九秒钟的时间，我怎么会没看见呢？一定有，但一定如果有的话我一定会看见。然后她就觉得她没有看见，可是重复看的时候呢，她就突然非常讶异，居然这么大的事情他们居然没有看到。所以呢这个大猩猩的研究呢好，显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好，我们来看是什么事实。第一个是我们对显而易见的东西看不见。好，第二个是什么？ 我们看不见自己的看不见。好，那我在这边呢，艾琳小时候呢很专心，很爱看电视，很专心的在看电视。那妈妈从我面前走过呢，其实我都没有察觉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哦，尤其是男生哦，在打电动的时候，你是不是都察觉不到谁站在你身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好，那我们再来谈谈这个系统一跟系统二的合作模式。好，其实他们合作模式，他们的合作模式是非常有趣的。只要醒着，只要我们人醒着，好，系统一跟系统二它就会活跃起来了。那系统一我们刚刚讲嘛，它是自动化的运作嘛。那系统二呢，平常就是属于那种很舒适的低费力的模式当中，好，它只用一小部分的资源在运作。那系统一老大呢，他就持续给这个系统二老二建议，给他印象啦，给他直觉啦，给他意图啦，给他感觉啊。如果系统二支持的话，这些印象跟直觉呢就会转变成信念，你的信念。然后如果呢，而且一时冲动就会变成自主性的这个行动哦。所以呢，一切顺利的时候，好，系统二就会采纳系统，大部分啦都会采纳系统一的建议啦，那常常照单全收，这个是要注意的地方。那再来呢，就是你通常会相信你的印象嘛，对不对？啊，那你会根据这个欲望去动作，去做一些事情。通常来说，这样子是还蛮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搭配。可是系统一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刚刚有说嘛，就会呼叫系统二了。哦，提出他就会让系统二去提出比较详细跟比较特定的这个处理方式来解决目前的困难。那系统二呢，它其实呢，它会负责持续监控你自己的行为。哦，譬如说，好，我在愤怒的时候呢，我仍然要保持微笑。这个是系统二的一个运作。哦，你还是要保持礼貌，不要失掉你的风度了。或者是提醒你在晚上开车的时候，很半夜开车的时候，它侦测到一个错误马上要发生了，那系统二就会动员起来了。好，它就会努力避免这个灾难发生。或者是有一次你差点要脱口而出骂出来的时候呢，哦，你要恢复自我，你要自我控制哦。这个时候呢，系统二也是在运作的。好，大部分的呢都是系统一运作，只有在困难的时候系统二才会接过来，然后系统二是拥有最后的决定权。好，那我们再来讲这个最后一个系统一跟系统二，他们的工作分配其实是非常有效率的，他们工作呢会减到最低，把这个效能提到最高。而且系统一呢通常很称职啊，他对熟悉的一些情境啊、模式啊、判断啊，其实有时候呢是比较正确的，因为他要短时间，他要预测嘛，对不对？但是他也存在着一些偏见，那待会儿呢我们就来看看有哪些偏见是不是有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好，好，那另外一个呢，我要提醒大家的话，就是系统一他常常会避重就轻。譬如说，我要回答你一些，我叫你回答这个问题，你可能不会回答，然后你顾左右而言他，这个时候就是你的系统一在操作哦。而且系统一还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他没有办法被关掉，他没有办法被关掉。所以呢，假如你在那个荧幕上看到一个字，你觉得你认得哦，你就会去读它哦，好，你就会不自觉的会去读它。除非你的注意力是在别的地方，否则你会看到，你可能就你会念它。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开始来做一个例子哦。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两条线？这两条线呢是两条不同长，我应该是讲说两条平行线哦。那这个尾巴呢是指向不同的地方的箭头。那你觉得上面比较长的打111。那你觉得一样长的打222，觉得下面比较长的帮我打333好吗？ 22222，哎呦，大家都222哦，有没有不一样答案的？有没有111333的？大家都不敢写，有人写3。好，说实在的，如果是艾琳来看的话哦，以视觉来看的话，我会选3呢，333，我会觉得下面那一条比较长。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但是呢，哦，我们家平平安安确实拿尺来量过，那个其实它两条线是不折不扣的一样长的两条线，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穆勒赖尔 Muller Layer 错觉。OK，
3: 那是不是听得意犹未尽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0: 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Mueller layer 的错觉，下面那一条线确实哦，我们如果这样看的话，它确实比较长。哎，真的视觉上真的是比较长，对不对？哎 ，iPhone 2，谢谢你回应我的话。OK， 好，说实在的啦，我们会当然相信自己亲眼看到的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曾经看过这张图，你知道这个是很有名的 Mueller layer 的错觉。你只要拿一把尺量一下，你就会知道它们是一样长的哦。现在你量过了哦，就表示你是系统二哦，这是系统二 ，OK， 好，所以你知道这两条线一样长，你知道嘛，对不对？所以这是系统二在操作。等你说你们刚刚那个 iPhone 二米尔斯啊 ，Kenny 啊，你们在讲222的时候，其实是系统二在操作，你们的系统二在操作。那 Row 三的话 ，Row 是3嘛，对不对？我也是3，我是系统1在操作，因为我是直觉性的反应，视觉上看出来的就是下面那一条比较长，这个叫系统1在操作。那你要对抗这个错觉哦，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你必须要学习不信任自己。你要学习不信任自己，怀疑自己哦，这其实有点累啦，对不对？你要执行这个规则，你要能够辨识这个错误的话，那你就是回忆嘛。哎，其实哦，它是你要告诉自己，其实它是一样长的，即使我看到下面那个比较长，他们两条还是一样长。就会，你就不会，你只要记忆，你只要记得知道，那你就不会被这个 Mueller layer 的错觉给愚弄了。 OK， 好，眼睛看到的不一定是事实，没有错。好，眯眼就看就一样长，好厉害。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啊。好，下一个哦，并不是所有的错觉哦都是可以看得见的，好，都是可以看得见。我们所谓的有一个叫做认知错觉，好，这个叫做思考上的错觉是看不到的哦。那书中有一个例子哦，因为作者是研究生的时候，他有上过艺术跟心理治疗课。那在某一个课程当中呢，老师就跟他分享了一个临床的一个智慧。他说，哎，你可能会碰到这样的一个病人哦，他看到很多心理治疗师都没有治好，那这个病人呢，哎，还活灵活现的哦，在这边说，哎，我跟你说啦，之前那个某某什么心理师啊，他怎么样，他不了解我啦，犯了多少错误，但是我看到你哦，我就觉得你跟他不一样啊，所以呢，我觉得你是相信我的，你绝对有能力的哦。我告诉你，这个时候突然老师突然提高声音说，绝对不要收这种病人，然后把他赶出去，他可能是心理变态，好，你怎么样也帮助不了他的哦。被他这样老那个作者吓一跳，你知道吗？哎，奇怪了，为什么老师会这样说？好，当时他是不能够苟同老师的想法，可是多年之后呢，他证实了老师的话是对的。这其实就跟那个 Mueller layer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错觉哦，有很相似的一个类比哦。老师没有教说，哎，不要跟病人感同身受，不是这样子的哦，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对病人的感觉，好，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控制的，它是来自于系统一在控制的。它是自动操作的。那老师呢也没有教我们要怀疑自己对病人的这个感觉嘛，好，那其实呢有一个重复的失败医疗史的病人强烈的吸引，这样子的一个，其实在这个心理学上面呢是有这样的一个存在，然后这个是一个危险的讯号。好，老师就是因为想到了这个危险的讯号，所以呢他才当下告诉他说不能收这样的一个病人。好，他会觉得说，诶，会影响到这个心理师，可能他会，那被老师教导，那后来呢 好，被老师教导要如何辨识他，不要相信他做出任何的反应。好，这个就是系统二，你要认知错误，你要知道。好，那让我想到一个实际的案例，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我有一个空姐，以前啊，我有一个空姐的朋友，人长得非常的美丽，然后又有气质。那但是呢，大家都说她是渣男磁铁，渣男磁铁的这个体质，每次都会遇到渣男哦。好，原因是什么？她很喜欢那种帅气啦、幽默啊，那种渣男那一套把妹的技巧。然后每次他听那个花言巧语的时候，就听得心花怒放，然后就一头栽进去了。那这个其实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就是认知的错觉，他不知道的，他不晓得。那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请问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可不可以被克服？哎，大家听到这个结果呢，可能不是很激励人，因为呢，系统一是自动运作的，刚刚有说过不能随意志被关掉。好，但是呢，好，他的这个想法的错误，说实在的是很难防止的，不是每一次都能够成功啊，因为系统二有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错误的发生，他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个错误。好，即使犯错的这个线索就在身边所有人告诉你他就是渣男，不要跟他在一起，那他就是不听，对不对？那也没有办法，是吧？好，所以呢，当然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后来这个空姐有嫁到很好的老公，不是渣男老公。 OK， 好，那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呢，就是什么？就是妥协。好，学习去辨识这个错误可能会带给我们的什么样的状况，如果代价很高，我们就要加倍的努力避免犯下重大的错误。唉，可悲的是人很容易看到别人的错误啦，但是不容易看到自己的。好，不讲这么悲伤的，我们来做一个数学题目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棒球，球棒跟那个棒球。 OK， 好，那我们来做一个题目咯，数学题目。好，这个棒球，这个球棒跟一颗球总共加起来是 1.1 美元，球棒比球贵了1美元，请问球要多少钱？诶，请用直觉，请用系统一来操作哦，不要系统二哦。大家直觉去写下来。好， 0.1 是什么？哦， 0.1， 好， 0.1， 好， 0.1， 大家写 0.1， 好， OK， 要多少钱？你看，这是直觉哦。好， 2.1 是什么？请问 2.1 是什么？ 0.1， 好， 0.1， 直觉啦。我跟你说，大家好，如果我也是 0.1 啦，说实在的。好，这个简单的问题其实它就是一种直觉哈。它如果呢你说这是 0.1 的话呢，好，正确的答案是什么？正确的答案是 0.05， 正确的答案是 0.5。 如果你用系统二去思考一下，好，正确的答案是 0.05。 你们有想到吗？因为它比它贵了1美元嘛，那两个球，那两个加起来 1.1 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哦，基础概念有 OK， 好，好，其实我一开始也是说 0.1， 我是跟你们一样的，我也是直觉的，直觉的答案进入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没有办法抵抗这个直觉的这个力量哦。我告诉大家哦，不要担心，因为好几千个大学生做这个球棒跟球的问题哦，结果我跟你说，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50%以上的学生都是直觉的 0.1 哦，都是错误的。然后那个入学申请难度比较低的，错误更达到 80%。所以大家，我们都是正常的，我们都是直觉反应的。好，这是什么呢？这意思是说，哎，我们察觉到许多人太过自信，我们自己啦，太过自信，太信任自己的直觉。好，你们会觉得，哎，所以呢，这是什么？

0: 嘛，我能躺着我就不要坐啊，我能坐就不要站，能站就不要走，能走就不要跑，哪里偷懒哪里去。这个就是系统二， OK。 好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好，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左右？好，大家左右，好，大家你们看到左边会怎么读，右边怎么读，请帮我写在留言区。这个没有脑筋急转弯啊，不用担心。 OK， 温迪说左边 ABC， 右边12134。 OK， 好，小竹 ABC 12134。 好，欸，很棒耶，碧尔也是哦， ABC 12134。 好，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你们左边的这个 A 都会读成 ABC， 对不对？好像打了什么验证码，真的耶，还蛮像的哦。那右边呢，你就会打成12、13、14，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啊，左边跟右边的中间，中间左边是 B， 右边13也很像 B 耶，对不对？诶，你怎么不会把右边变成 12B14？ 对不对？对不对？这是因为什么？这是因为你的系统一在运作。同样的这种形状哦，在字母的这个情境中你会读成 B， 但是呢在数字的这个情境中呢你会读成13、哦，对不对？虽然形状模拟两可嘛，可是呢这个时候你就是跳入这个结论的这个机制了，你已经下了这个结论。哦，当我们不确定这个答案的时候呢，你的系统一会依据过往的经历来给一个答案。哦，譬如说，诶，最早发生的事情跟现在目前的事情哦，你会在这个占比的这个最重的这个分量哦，去找到这个最重的分量。譬如说，诶，我最记得的经验一定是唱 ABC 嘛，这个儿歌字母歌嘛，那这首歌一定是 ABC 开头的嘛，好，哦，不是 A13C 啊，对不对？不是 A13C， 是 ABC。 所以呢你这个时候你已经做出了这个确定，做出了这个选择，你自己没有意思哦，你就认为这个就是 ABC， 你不会说这是 A13C， 对不对？好，你脑中已经出现了一个解释，那你也不会怀疑这个解释的可能性。如果呢你要存怀疑的态度，你是要付出努力的，你是要去证明的，为什么是 A13C 不是 ABC。 好，这个就是系统二的职责。好，对，完形心理学，完形这个我不晓得耶。好，没关系。所以呢，如果你不想掉入这个奏下结论的偏见，你就要寻找系统二的协助了。好，好，我们刚刚做了那么多题目，我们来休息一下，我们来看一个东西哦。这个是研究风险的人马上就会看出来的，这个叫做可用性，跟他们的这个领域很有关系哦。就是作者在研究还没有发表之前，有个经济学家叫做库鲁瑟，他发现了可用性效应。可用性效应这什么东西呢？就是它可以帮助哦，就是灾后买保险跟采取防护行动的这个行为模式。他观察到，就不管是政府啦或者是个人的保护措施，都是依照他们经历过最糟最严重的这个灾难设计的。怎么说呢？哦，每次地震过后啊，住户啊就会很紧张，会很疯狂的买地震险，来采取各种措施来保护自我跟减轻这些损失。即使这些地质学家就说，哎，其实啊在地震发生之后，未来发生地震的风险会降低非常多，但是呢在那些地震中存活下来的人，我不管啊，我以前就发生过这么严重啊，对不对？这叫我已经受到可用性效应的影响，所以你的系统一就会跑出来运作，就会觉得说我一定要在事后，我能够活着就是已经很幸运了，我要避免以后有地震的情况这样发生，我要去买地震保险，对不对？
1: 那是不是听得意犹未尽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0: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1: 这是什么原因呢？这系统一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呢？我们可以定义啦，可以定义说，因为呢，这个系统一，因为你很容易提取这个大量的这个讯息，好，你很容易提取嘛，因为你发生过嘛，对不对？你就记得嘛，那你记得之后，你会造成这样的偏见。譬如呢，对，以防万一，小竹你讲对了，以防万一，我不管会不会在地震，我就是要以防万一。好，举例哦，譬如说。今天早上有飞安事件，哎，让你会觉得说啊，其实你就会改变这个飞机失事率很低的这个看法。其实飞机失事率真的很低，但是呢，因为今天早上这个飞安事件太严重了，所以你就会很害怕。你去坐飞机的时候，你就会很担心，对不对？或者是说，哎，有一起发生在你周遭的一个案例哦，就是法官误判。误判的这个结果让你对司法失去了信心，那这是其实司法呢其实也没有那么容易误判啦，就刚好被你遇到了，所以你对他失去信心。那你可以尽量去抵抗这些偏见，好，刚刚讲的也会非常辛苦，因为你要做努力嘛，你要抵抗这些偏见，你原本的记忆你要去抵抗它，你会非常辛苦，你要花时间重新去考虑你的印象跟你的直觉。假设了，例如我们刚刚讲的那个问题嘛，好，会对我们对飞机失事率恐惧，或者是对司法失去信心，会不会是因为我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我对这些事情改观了？其实并不一定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心里存在着这样的疑问的话，其实系统二它才会跑出来。如果你没有心存疑问，那就是系统一在操作，那它就系统二就不会跑出来。因为我们刚刚讲，它很懒嘛，它是老二哲学嘛，老大没叫它，它就不会出来，对不对？好，那作者康纳曼就说了，其实这个心理学呢，应该要告诉老百姓，好的这个风险政策应该是要由专家的知识加上老百姓的情绪跟直觉一起制定的，而不是依据我们的情绪跟直觉去做的，而还要根据风险，根据专家的风险政策。 OK，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片哦。这个是医生正在做手术，那背景是什么？背景是一个非常低风险的这个开刀的治疗，那可能因为不可预测的意外发生了，所以这个病人死了。好，那这个告上法庭嘛，那陪审团就相信这个手术其实是很危险的哦，叫病人开刀的这个医生要负责任。OK， 那知道有危险，医生就不应该开刀吗？请问你们同意这样的说法吗？不同意。OK，No，、okay, 好，谢谢。这个后果是什么？这个后果的偏见让陪审团呢，就是他没有办法，因为病人死了，所以手术是危险的，他是下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嘛？这结论叫什么？我来看一下，这结论叫什么？叫做马后炮的偏见。因为病人死了，所以手术是危险的，这是马后炮的偏见哦。那陪审团其实他无法评估这个决策究竟是对的还是不对的。他应该要看是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呢，开刀这个信念是不是合理的。哦，用结果来判断这个偏，这样子我们称为马后炮嘛。大家是不是常常有听到人家说，哎，我早就知道了，哎呀，这件事情我早就知道会这样发生了，这就是马后炮的偏见。哦，马后炮其实是对那些别人做那个代理人啊，譬如说一些医生啦、理财顾问啦、执行长啦、外交官、政客啊，其实呢，对于他们都很不公平，因为我们会倾向于责怪那些做决定的人嘛， 对不对？不管他这个决定本来是好的还是坏，还是不小心执行错误了，哦，等于是这个决定是好的，但是只是执行不正确的，好，他不会去管，他只会看这个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那你事后去责怪这些做决策的人，他们就会怎么样？他们就说，那我以后就不要做啦。那医生会怎么样？医生就会改变他看病的方式啊，对不对？好，叫你赶快去做各种检查，全部检查完，对不对？把更多的这些那个病人转给专科看啊，对不对？我不要，最好是不要我参与嘛，用保守的治疗法，比较保守的。好，即使这个方法没有效，但是他会保护医生啊。那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其实对病人不见得好。好，这个叫马后炮的偏见，大家要小心。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个这个哦，心理学家这个克莱恩曾经讲的一个故事，就是一群消防队员进入一间厨房，着火的厨房哦，好，他们就把火熄灭了，然后那个消防队长就听到他自己大喊，马上撤出，叫所有的队员马上撤出。那其实呢，他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说，是他的直觉，他这个系统一突然跑出来告诉他有危险。然后呢，结果呢，消防队这整个团队一离开之后，地板就垮掉了。哇，好险啊，这个消防队长救了大家一命。然后其实呢，事后呢，消防队长才知道什么，其实这场火警哦，比一般的安静。他说啦，他后来事后回想，他说没有剧烈的燃烧，巨大的声音，而且他的耳朵又比正常的时候更热了，这激发他的那个危机第六感。他不知道什么地方不对，但是他就觉得不对劲。那后来呢，发现这个火源呢并不是在厨房，而是在地下室，而那些消防队员当时就站在火源的上面哦。那这个克莱恩呢，他就跟那个小队长面谈嘛，他发现哦，诶，其实小队长他觉得说，诶，他只有一个选择，就是离开撤掉，其实对他来讲就是就够了。哦，他在脑海中，这个小队长哦，他说了，他在脑海中哦，搜寻过去十年来这个真实虚拟的这个情境的这些经验，来指认说，哎，现在可能会发生什么状况？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在脑海中模拟了这些情境。那如果可以的话，他们就会付诸行动。所以呢，如果这个方式有一些缺点或怎么样，他就会去改善它。所以他原本之前他就一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在模拟，在做这样子的。所以呢，他遇到了这真正的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呢，他会发现不对劲，他的第六感就会跑出来，他的系统一就会开始运作，对。然后他会觉得他要重新走一遍这个流程，直到这个方法可行的方法出现为止。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辨识触发的决定，辨识触发的决定，它应用到这个队员身上，其实呢也很适用在那个西洋棋的专家，西洋棋领域的专家，因为它会动用到系统一，这样这个其实这一件事情是动用到系统一跟系统二，那它是有两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可能这个计划来到心中，你会觉得这系统一，它连接它的记忆，它连接它的记忆，然后呢，它在开始搜寻。那下一步就是一些历程嘛，就是一些刻意的历程在心智中模拟了。那看它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境发生，那系统二就会开始在操作。那我们有听过一种那种专家直觉的故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西洋棋大师啊，走过那个街头的时候呢，脚步都没有停哦，直接走过去，然后就说再三步，白棋就赢了。大家有没有这种很神奇的？对，或者是那个医生啊，只要看到病人一眼，哦，就可以做出一些很复杂的一些诊断，就知道哦，你大概发生什么事情了，你是怎么样？这个专家的直觉啊，在我们看起来好像是魔术哦。但是我告诉大家，其实不是。大家有没有想过那个什么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对不对？大家应该都有听过。 他们呢，其实呢，其实我们也是，我们每个人每一天其实都在做专家的直觉判断。哦，为什么呢？我举个例子哦，可能一走到那个房间的时候，你就知道，哎，别人刚刚可能有人在讲我坏话，因为你走进去的时候鸦雀无声，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或者是开车的时候，旁边那个车道的驾驶有一些细微的动作，哎，你就会发现，哎，他可能是一个危险的驾驶者哦，哦，那你就要小心他，就会避他，把他就是会闪避他，对不对？其实我们每天哦，直觉的能力不会比有经验的那些消防队员或医生还差，只是我们经历的都是一些日常小事啦。对，所以我们也是有可能是变成那个专家。哦，Sabrina 说，以前在皮肤眼科，病人还能坐下，医生药都开好了，这个是有一点夸张。好，我们来看哦。好，那刚刚我们讲到这个专家的直觉哦，我们什么时候呢才能够相信这个直觉？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啊，就是。人们对他的这个直觉的自信呢，他其实是不是一个很可靠的哦，不是很可靠。换句话说，你不要相信任何告诉你的人说，哎，别人告诉你说啊，你要多相信他的判断呐，或者是你自己都不要相信你自己，除非有两个因素你可以相信。第一个因素是一个很规则可以被预测的环境。假设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举到一个例子，就是这条路从公司到家里，你已经走了千百回了。好，这个时候呢，如果没有意外发生的话，其实很规则的，你可以相信你的直觉，对不对？好，另外一个是什么？一个从很久的练习中得到了这些规律的机会。哦，这是什么意思呢？譬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嘛，台下一分钟，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其实你已经练习了10年了，哈、所以你已经练习了很久了。对，刻意练习。这个之后那个米尔斯会讲到，我先帮他打广告。好，当这个两个条件都满足的时候呢，哦，直觉就是一个技术直觉。那《纽约时报》书评说，哎，如果你已经是可预测了，而且有快速回馈的这个环境里面，你完成了1万个小时的训练，好，例如西洋棋高手啦、救火队队员啊、麻醉医生很重要，那我们就可以诉诸直觉。如果你没有1万个小时训练，那你就请三思而后行。刚刚有讲到这个系统一有一些不能根治的问题，但是呢，如果我们懂得善用它的本质来协助我们沟通，其实这也是增加我们的智慧。那大家都知道，好的沟通者一定要知道人的心理嘛，对不对？那系统一是直觉啊，只有在系统一走不通的时候，系统二才会出现。那这叫做什么？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所以系统一放行了，后面就没事了。那书中举一个例子哦，这个器官捐赠率是奥地利跟德国，奥地利跟德国其实呢是同文同种嘛，但是在捐赠器官的时候呢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比率非常的悬殊。哎，大家可以猜一猜吗？奥地利比较捐赠器官比较高，还是德国？这个就是直觉啦，这个系统二出来没有办法。德国，其实我本来应该也是猜德国的。Sabrina 说奥地利，OK。其实你看，奥地利捐赠率100%，德国只有12%。好，待会我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好，我们再来看那个瑞典跟丹麦啊，我就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直接讲答案。瑞典跟丹麦哦，也是文化跟人种比较相似嘛，而且丹麦还被瑞典统治过啊，对不对？但是呢，他们的器官捐赠率呢，也是好，瑞典是86%，丹麦是4%。OK，那为什么呢？其实我跟你讲，跟大家讲，只有一个原因哦，只有一个原因。好，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一个打勾？其实这个打勾而已。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呢是表格设计的不同，就是等于是说你如果呢去器官捐赠的话，哦，在高器官捐赠国家，表格是 你不想的请打勾，不然我就假设你愿意捐。那很多人你不想的打勾，那你那另外一个譬如说德国跟丹麦他们就比较傻，他说你想要捐赠的打勾，大家都不打嘛，我想要捐赠大家都不打嘛。那另外的那个奥地利跟那个瑞典就你不打勾就表示你同意了。OK， 好，哎，真的很，这差异真的很大，哎，对不对？人只是觉得真的是很奇怪的动物哦。哎，谁会想到这个表格勾选的方式会造成这样的不同的结果？最后，人不是理性的动物，哈，人不是理性的动物，很容易被直觉跟偏见去诱导犯错。To err is human。好，人本来就会犯错。那我希望这次说书能够帮大家做决策的时候避开系统一的陷阱，那你善用它成为更有智慧的人。
2: 我们同一时间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每周三中午12点到1点，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3: 哦，我必须靠北等起来，这个我能不能来鱼嗯，你到底把这白来讲，我得，嗯。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啊、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3: 一起聊聊。
4: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每星期二晚上九点播出的1766路透社，一起聊聊 Let's talk。 我是喜欢读书热爱阅读的主持人露露爸 Ben。 那么今天哦，我们的一个时间哦，想跟大家哦，聊聊一本 Ben 哦还蛮喜欢的一本书。这本书其实哦，应该算是这位作者这位老师在这个系列的第二本书哦，第二本书，那么也就是续集的概念。那大家就可以清楚知道哦，一般来说，只要有续集，那这本书基本上绝对有它值得阅读的地方。这本书叫什么？这本书是我们苏国尧老师他的款待第二集，书名叫做《好服务，坏服务》。好服务，坏服务。好，我想、哦、这本书哦，其实一听就很清楚，谈的是服务这件事情。可是服务这件事情，为什么是由苏国尧老师来分享呢？好，我想苏国尧老师哦，那么大家可以理解就是苏州的苏，那么草头苏，国家的国。另外尧字这个尧比较特别，它是三个土，有一点像亮晶晶的金哦，把上面一个日下面两个日这三个日都换成土，那这个字看起来就是少见一点点，但我们称为尧哦，它有提防的意思。海边的提防齁、哦、这个意思。那苏国尧老师哦，其实我们说严格讲的话，大家可能听过我们有一位非常顶尖的服务大师也就是严长寿先生在带领雅都丽致齁、哦、那么雅都丽致酒店的时候，严长寿先生是非常令人尊重的一位。而一般来说，苏国尧老师哦，其实跟我们严长寿先生哦，可以说师从严长寿先生，哈哈，就是他们的工作期间啊，像重叠度是相当高的。那么，也从这个重叠度的工作当中啊，雅都丽致的工作当中哦，苏国尧老师也奠定了他在服务上面的非常优秀的一个环节。可是他的后来，他不是想越跑越高哦，到下一个饭店去担任总经理或者是去担负什么职责，而是毅然而然投入到教育界、哦、那么因为一直觉得一件事情，就是好像哦，很多人似乎都会教服务这件事，可是呢，要真正有这样子的实务经验，不是只谈在纸上谈兵哦，这样的师资哦，好像真的不多。所以他当时哦，做了差不多20年雅都丽致的服务哦，他觉得这样的经验加上他的观察，他投身到教育界里面去教学生们哦，真正把服务落实哦，把服务落实。那么来看看哦，这本书其实是什么？我们商业出版，商业周刊出版社。哦、商周出版社严格讲是这个名称啦、哦、商业周刊是一本杂志，但它的出版社叫商周出版社，因此、哦、我们讲商周出版社出了这本书。各位，这一本书、哦、其实、只有所谓的出版，也就是它的、版本一写下来，这个字就没有跟动，所以出版的一刷好、哦、一刷是在2015年的6月，可是呢，到了2020年去年的4月，各位，它已经是出版的第 24.5 刷了，24.5 刷，很奇特，很奇特。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说法？一般在出版社这个领域里面哦，通常说所谓的一刷， 也就是一次印刷都是大约在1500本左右，可能有人少一点有人多一点，但是正常的一刷大约是1500本。各位，我 24.5 刷，大家可以清楚这样这本书可能也让多少人影响了非常多非常多的人哦。好，那么来看看哦，有谁在推荐他？各位，当然我们说他的老师严长寿老师哦，严长寿先生哦，其实就有一个推荐。严长寿先生哦是这么说的，好服务坏服务是苏国尧一以贯之的明察秋毫，细致的观察他所看到的每一个服务的现象与角落，毫不吝啬的大力赞赏，也毫无畏惧的大胆批评。作为与他常年共事的伙伴，我深深体会他的用心，一切只是为了看到台湾的服务业能够随着教育的普及引导台湾走向一个更新的服务文明。哦，这是严长寿老师的肯定，当中提到了明察秋毫，我也提到了毫不吝啬的大力赞赏，也毫无畏惧的大胆批评。有的时候别人真的没有做好，那么要怎么样去批评对方，真的还是需要一点勇气啦。那么太平洋崇光百货公司的董事长黄董事长也确实有一些描述。他提到用小王子这个经典的一个故事里面有一段话，当你驯服了我，我们就彼此需要，对我而言你将是世界上的唯一，对你而言我也将是世界上唯一的。好，这里面就提到了那么他觉得在服务业里面这种有感体验，其实就像小王子的这一段话每个企业都是在各个星球上提供各式服务的小王子，而每位客人都是那一株独一无二的玫瑰，要用心呵护，用心驯服。好，这个是黄董事长对于书的评价。另外有一个知名酒店老爷酒店集团的执行长沈方正，沈执行长他也有这么一说，服务业的主管、建筑的设计师、政府官员，这出服务业相关规划与改善的研讨时其实大家好服务坏服务讨论即可以了。店长及企业干部在进行服务行业的洞察能力启发时，也可以用这本书来做个案研究去仔细读这本书，还真的是妙用无穷。好，各位，当然讲到服务，也许就会有人去说到，哎呦啊，不就是服务业吗？我又没有在服务业，那么为什么我要去看这样的服务的书籍呢？好，各位，其实现在社会有一点变了书里面其实是我们苏国尧老师自己的前言，他去提到了，其实早在20世纪70-80年代，台积电的董事长张忠谋先生就说过，将来的电子业是服务业，不是制造业。电子产业依客户的要求设计及制造晶片，这样的工作形态就是一种服务咯。那么苏国尧先生也认为21世纪所有的行业都是服务业，只要必须跟客户接触，必须呈现包装，举凡你放的音乐、给的茶、员工穿的制服、讲的话，全都是服务。旅游、金融、教育、设计、媒体、医疗，没有一项不是服务业。不单台湾如此，全世界其实都是这样。这一段话我非常非常的认同哦。各位熟悉 Ben 的朋友也都知道，我们在教育培训界里面，其实早先我们就已经有一种感受，这种感受在哪里？现在所谓的讲师这样的身份，随着个人意识提高、个人品牌的成长，其实讲师他的界限比较模糊了，不像早期好像你非得是一个什么样身份的人，那么拥有着在这方面丰厚的学历与知识，你才能来担任讲师。其实 现在的社会有非常非常多多元化的产生，有很多内容其实根本不会有所谓的专业的科目来做训练。好，那么其实这就话题就回来了，就会出现一件事，那到底谁有资格担任讲师？那么举凡只要口碑好品牌好，说不定就都可以在这一个各种事情上，比如说服务，来担任讲师。换句话说，其实有能力站上台的人，哎，各位，真的超越以往的统计，现在的讲师这件事界限模糊哦，可能自己工作岗位上认真努力几年，其实我都有机会去担任不同的讲师，去把我所拥有的经验去做一个分享。那么在这个行业不就明显的供过于求了吗？哦，也就是我们的课程其实大致上就需求那么多，但讲师太多了。那么说回来，各位讲师还能够抱持着我就是讲师，我就是要大家尊重我这样的态度吗？其实答案已经是否定的。如何在这么多讲师辈出的一个年代当中哦，哎，脱颖而出，让大家看到自己有的时候配合度服务都很重要。那么要让人家尊重，也请用实力获得尊重。现在哦，有机会上台说说话，担任个讲师已经不是非常困难的事了。所以各位 Ben 这边也，我们也都理所当然的认为，其实教育培训产业也根本就已经是个服务业。那么说回来了， Ben 对服务有感也就落在这里了。那么常常我们去到邀客单位，我们去进行分享，我们会跟邀客单位哦，哎，分享一下聊一下，我们的目标很清楚，我们去就是一个伙伴，我们来就是要去帮我们邀客单位执行好他的课程，因为这是他的需求，他因为他的需求邀请我们来。所以对我而言，我们认为你服务持续做得好，那下次这些单位才会有继续邀请的机会。那当然我也可以认为我的知名度，认为我的品牌够大，那么如果不是邀客单位来配合我，那就算了，没关系，当然可以这么认为，那么自己就接受我做出这样决定的一个思考，也就是哎呀，我的课可能比较少，我的邀约比较少，因为我的需求比较高，我需要比较高度的可能就要尊重。好，所以各位，如果连教育业哦都有类似的状况了，其他单位、其他的服务业、其他的我希望创造绩效的产业，会不会更明显透过服务来强化我们的价值，而这个价值形成了口碑，而口碑自然而然就可能帮我们吸引更多更多的客人。所以其实哦，这也说回来， Ben 所属的立活文化每年都在出一本书，那其实哦，我们每一年针对这本书，我们的合集，我们一次都要招募十几个作者，那么这十几个作者我们的一些协助处理，我们每一年都可以更明确的知道我们还能多做些什么，只要不增加成本，有什么事情是我们额外做了对于作者来说是有需求的呢？哎，这也就是我们在思考的事。那么几年下来哦，到今年第四年，其实各位也谢谢很多朋友的支持，我们每一年在招募作者的这种花的心力似乎就越来越少，因为我们在出书的内容可能有远胜过其他类似的同业，我们所做的服务是同业跟不上的，因此当我们谈到我们的对价关系、权利义务，我们在招募作者其实不难。好，我想这个也就是从服务当中去衍生出来的心得，我想也就跟大家一起去共同面对未来我们的服务时代。 待会我们再回来聊聊这本书里面还跟我们分享了一些什么样的想法、观点或故事。待会见哦，拜拜。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行动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第二阶段1766路透社，一起聊聊 Let's Talk。 我是还在学习如何关注细节的主持人露露爸 Ben。 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们今天说导读苏国尧老师好服务坏服务这本书真的一本书，丰富的案例丰富的实际上所看到加上图片去做一些佐证，真的是可以快速学习到反省到很多很多可能我们没做好的事情那么这个篇章其实他还蛮细心的去分了9种不同程度不同状况的服务。对各位，不然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只说了服务这两个字，各位脑袋里面的第一印象会是什么？是有人站在旁边然后提供了某些动作某一些做法吗？还有吗？就是说各位，当我们这样一提醒，大概就会立刻先想到，第一时间想到的好像就是人跟人的服务。那么除此之外，当然我们了解服务就是人跟人之间，但除此之外难道没有再更细节一些些的吗？所以这个篇章它分了9个篇章。第一个篇章叫以小博大的服务。在这里面谈到的其实似乎还不是人对人。比如说他谈到了扶手要硬握把要软。这是什么样的思考？公告刊板的启示，这好像都还不是人所呈现的事情。所以各位，这里面就有很多可以去谈的东西。好，那么第二篇是叫正中心坎的服务。各位，好重要的一件事服务是指做我们想做的服务，还是我们的顾客需要的服务？如何在服务当中正中人家的心坎，这就很重要了。但是它其实在这里面好像也没有太多好像感觉花很多成本的事。比如他去开宗这一篇章直接就说一句话的力量就成败于瞬间。有的时候我们想要正中人家的心坎，说不定就一句话就可以了。那么拿捏亲疏远近也是客制化的关键。这里面当然不只谈到这些，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来告诉大家什么叫正中心坎的服务。第三个篇章叫接轨式的服务，也就是不能只有聊自己的不能只有做自己想做的事，如何跟对方接轨接轨这两个字用得非常好，我特别喜欢因为每个人可能当下都有不同的情绪的状态，如何让我们不同的情绪状态抱歉把它接在一起，这个可能就可以透过服务做到。那么比如说闲聊跟客人的心情连结，也提到你对客人没有什么兴趣，毫无兴趣，如何去读人这当中他提到一个关键思考叫读人，怎么读，待会儿不一定会谈到这里啦。第四个篇章看见热情的服务热情这件事很重要，那表达在服务上面有些什么样的热情呢？好，那么各位当中提到了一些关键，如果原来态度热情其实还可以掩盖能力的不足第二，或者我们可能都要尊重员工，让员工永葆热情，这我蛮相信的。我实在是没有不愿意，我不会去相信说有个公司他的主管很机车，他的工作的要求规范细如牛毛，那么又对员工叫做极度不尊重，那他的员工会有好的热情表现？我只能说这叫骗人。如果有这样子的观点告诉我说我们公司员工就这样，那我会劝这位主管不要，请打开你的眼睛看，说不定所有的热情只是在你眼前的表象，对待客人并不是真的这样。这个是我们蛮明确的。我们提到一个观点叫内部顾客外部顾客，内部顾客指的就是员工，如果员工感觉不被尊重，
那么他们就不会去推荐，他们就不会有这个热情。好，所以第四章叫看见热情的服务。第五个篇章让人开心的服务，诶，谈到了有一些什么样的，比如说奥地利有一些幽默的设计来化解塞车的无聊。好，那么有一些叫做如果看到不干净，可能我们就心情不好。因此清洁就是一个最基本的愉悦咯，让人家开心的一件事情。那第六个篇章反其道而行的服务，反其道我可以怎么做，但绝对不是说好像我的态度变不好这叫好服务，并不是。好，有一些事情它会不会有一些在思考上要注意的冲突或惊喜，那么有一些是你要降低成本去抢去多卖一些，还是要去提高价值来增加来吸引我们真正的客群呢？这里面是一个很多的思考在这里面了。第七个篇章宠坏客人的服务，举个例子叫迪士尼乐园可能他的人员会上游览车称赞司机各位这很重要。突然就想到很多人去迪士尼乐园都会得到非常良好的一个回馈回来，他得到服务他就会有好的感受。那么他们的细节细到哪里，停车场的管理人员哇，看到游览车司机处理的停车停得漂亮，处理的真好，值得肯定，他就会上游览车去给司机一个夸奖一个夸赞，那游览车司机也都很高兴，有一个好的心情，接下来行车多注意平安，多好多好。那么包含有一些像授权，比如怎么去授权第一线让客人满意，这里可能就会谈到咯。第八个篇章有温度的服务，温度其实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咯。那么如何比如说海鲜餐厅老板兼任司机接送年长的客人，接送年长的客人蛮好的这别人没有做到我们愿意做。好，那么有些补偿怎么做让客人记得你的好。第九个篇章，我觉得这一句篇章下标下得很棒，不留遗憾的服务。好，不留遗憾的服务。比如有一些小小细节，应该何时在哪边公布暂停参观的讯息呢？如果有人特地为了要参观一个活动，参观一个展览，我到了这个地方才发现，看不到，那怎么办？他可以怎么处理？那么，如果柜台设计不佳了，不单是阻碍到客人，也让员工变懒了，那这一些可能就会发现，我可能做了某一些错误的决策思考，反而造成了一些遗憾，让服务没有办法做得更好。我觉得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有非常非常多的细节可以去讨论。所以比如说我们讲到第一的以小博大的这个服务里面谈的可能是硬体设施，可是硬体设施它里面谈到的都很小的细节。举个例子，各位不知道有没有搭过客运，在搭客运的时候有没有印象，我们如果带着比较大件的行李，我们会把它放到车子游览车旁侧腹会有门打开，我们把行李放上去。好，可是各位如果再有一点点印象，有没有发现我们的行李这样放上去之后，其实很有可能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它会倾向会变成是有点来来回回的滑动那么如果我们有带着一些比较易碎的东西，我们其实是不太敢放的。那么以前的火车上面其实就是一个架子那么放东西。那么如果车子有时候稍微急刹一下，其实有时候行李会掉下来。所以各位现在其实有很多的设计就多了一个小条护栏一条，如果各位有印象，车子我的座位上面有小条护栏，我可以放我的行李。那这一条软绳
其实后面

不定有聪明的标示来引导人潮，大家就可以更清楚怎么走，更清楚怎么走。那么包含香港机场，其实它用很简单的标示去告诉大家紧急集合的地点，紧急集合的地点，这些标示怎么去弄。好，那刚刚去提到这是第一章我们所提到以小博大的服务，正中心坎的服务其实苏国尧老师自己也就都有一些感受，比如说他以前在淡水有办一个信贷，就是做房贷，那当然房贷的利率会比较高，所以他当时只要存点钱三五万他就跑去先还款因为这是信贷的，虽然他叫做房贷，可是他是用一部分是用信贷，那这个时候他去还款的时候，这个服务人员就闪着崇拜的眼神声说，哇，苏先生你好会赚钱哇，这一句话肯定的赚钱能力，而且是从银行员口中说出来，那种威力是倍增的，威力倍增的。那么包含他在淡水，他可能也是有个传统干妈店，传统的店，他每天当时都会去买三份报纸，结果这位老板就很摇头叹息，我整天一份报纸都看不完，哇，你看三份好厉害，你这一听心情就感觉蛮好的，心情就感觉蛮好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我们说在正中心坎的服务里面很重要的一些事情。那当然我们可以理解，就是我们看到苏先生苏国尧老师其实确实在这方面非常注重一些小小的细节，举例来说他也曾经在鼎泰丰比较晚的时间去用餐用完了，因此他可以说是最后一组客人等到他离开的时候，那他们后面又去聊了一下逛了一下，到捷运大车的时候刚好遇到了刚刚在鼎泰丰服务他们的服务人员，服务人员对他们都有印象，看到了立即笑容满面的跟他们打打招呼。各位想一想，如果自己是服务业的人员，会不会一下了班看到有客人就当作没看到或绕路走，就尽量不要在下班还要维持那个笑脸觉得好累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感受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苏先生苏国尧老师其实就蛮重要的一件事情蛮重要的一件事。好，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听到他其实提到了一些有关思考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么就提到了如果我要怎么样跟客人接轨，那要怎么样去聊聊天呢？那么他确实也会去聊到读人这件事那读人这件事是个重要的观点，好，读人这件重要的观点。那么所以这时候比如说他就举一个反向的例子，二楼就看到他去的餐厅，结果二楼餐厅就有人在正在梯栏的中间，那他就殷勤的会去问客人您好哪个餐厅那边因为那边有好几间餐厅，那么如果是要去他服务的餐厅，他就会问那请问定位没有，这个服务人员感觉好像积极做的他是觉得没有效益啦他倒是觉得如果在特别的时候是不是先给个祝福新年快乐欢迎光临，他不用先说他代表哪一间的，那你需要找哪边吗他可能就可以去聊聊，那么他也可以去读到你身上穿的衣服那么会想要去穿想要可能想要去什么，所以说不定就可以直接快速一点新年快乐来我们用新业吗一句话可能就可以把这些很多的细节读起来。好，我想这个也让大家做个参考，读人是个很重要的能力。下个段我们再来聊聊到底还有些什么样的服务小故事可以让我们做一点启发呢，待会见哦，拜拜。

0: 7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不无聊哟。
1: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第三阶段1766路透社，一起聊聊 Let's Talk。我是被苏国尧老师的认真热情哦感动到的露露爸Ben哦。好，那么当然我们刚刚前面分享哦，也许是前三章的一些思考。好，那么到底什么是以小博大，什么是正中心坎，什么接轨，都有他的一些各个思考哦。那么在这里哦，我们看到第四个篇章叫做看见热情的服务。好，第四个篇章。那么看见热情的服务这件事情哦，诶，他可能哦去聊到了一件事情。好，比如说他有一次去到美国，好，这是他们学校学生的毕业典礼。他带学生到美国大峡谷，那么去吃饭。就整区哦，50几个人进到一个牛排餐馆，就只有一个服务生在服务。那其实说真的很累，好，但是一顿用餐下来，这个服务生算全场精力充沛哦，什么事都搞得很清楚。那么忙得再怎么团团转，他的笑容仍然满面哦，所以他其实苏国尧老师就给了一些蛮好的小费哦，虽然在这个地方可以不用。那么有人曾经问他，服务最好的公司是哪一家哦？苏国尧老师通常都是打出高铁月台的简报，这时候就会发现了哦。那么大家就会猜哦，是高铁吗？但其实不是，苏国尧老师想要表达的反而是什么？高铁委外的清洁公司哦。只要高铁要快速进站，在月台上就会有一群穿着制服的清洁人员安静的列队站立。他们其实不会互相聊天，也不会四处张望哦，就全神贯注的在等。等到车厢清空进行清洁，他们也就一丝不苟哦，就快速的擦着车窗。那随车的清洁员哦，总是左右在巡视两道的座位哦，去捡那个椅子下的垃圾啊，去蹲下来啊，都不会有任何不耐烦的表情，非常的出色，是他认为最好的服务哦。那么在过程当中哦，各位我们可以知道，热情这件事情是服务产业很重要的一件事哦，所以我们就聊聊他有一个更直接的印象，这发生在他们学校高雄参理大学哦。那么他们这规定，大一生是要住校的，所以只要寒暑假就会有很多学生就要将大包小包的行李寄回家嘛。那么有两家邮递公司其实看上这个机会，所以就会有推出所谓的返家行李专案，直接就进到学校来服务。那么这两家分别是黑猫宅急便跟中华邮政，好吧。那么当然这两家他们具体的说，我们也相信其实多数的表现都是好的，那也有可能个别的状况被看见。可是苏国尧老师他自己的经验，他看到了什么事，他就想，既然进来服务了，那我当然要来考验考验看看啦。他有两箱行李要寄，他就想说那干脆就做个测试吧，好吧。于是很有心机，一边各寄一箱分两天。他第一天先到黑猫收行李的地方，服务人员是穿着整齐的统一的制服，那么很快就有人过来迎接，老师好。那么他就打了招呼，问了价钱，要寄一箱。那服务人员哦，就跟着问，要不要封箱底哦？因为他们有提供纸箱，还有主动提供额外服务，帮忙客人把箱底封起来哦，才不会掉落嘛。那么我们虽然苏国尧老师说不封底的箱子就是平面先拿回去再把它打开装起来是比较方便，可是因为有这个服务，他还是很乐意的让人家帮忙，而且也觉得这是贴心的。搞定了一箱，隔天他到另外一边的中华邮政哦，那么当然有可能就是人的问题啦哦，两个服务人员没有穿制服， 就随意坐，脚还踩着脚后跟，也就是他的鞋子可能是因为坐着嘛，就把鞋跟拉起来，然后就踩着上面。他没有打招呼，没有人在招呼，他就自己走到他面前去问价钱，记这一箱多少。对方却问：“你是学生吗？”苏格拉老师说：“我脸上立刻三条线，我的年纪穿着像学生吗？”哦，那么，学生还要穿制服，我其实怎么看也都是老师吧。他就说：“我是老师。”哎，对方很干脆的拒绝：“哦，你不能记，这是学生返家专案。”他的脸上又多了三条线。哦，那么就想哦，其实他是可以做的。简单的说，哎，你要分，你也可以说啊，不好意思，那么老师就是老师，可能是一箱150哦，啊，学生是一箱100。举例，他可以做这样的说明，可是不是，二话不说直接拒绝，那也很怪吧？哦，所以他当下苏格老师是说，哦，那这样哦，好吧，那我干脆鼓励学生不要来这里记好了。对方立刻，哦，那你可以记。真是一点风骨都没有啊！哇，个人问题，个人问题哦，我不要去影响品牌。我看过非常多中华邮政的人，非常非常的认真，非常非常的好。但是确实，我们有时候讲一句话，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啦，好不好？这个可能还是要去稍微注意一下。好，那么当中哦，其实会去提到，哎，让人开心其实还有很多的服务哦。好，比如说奥地利，讲到奥地利的幽默设计哦，其实是化解塞车的无聊，是蛮有趣的。好，那么其实在路上哦，在坐车的时候，大家蛮惨嘛，就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发生在路肩上的里程标。一开始其实是画了一个嘴角下垂的脸，好，但随着里程数减少，嘴角的线条就上扬一点点，到最后脸嘴就笑开了，脸色好了，路肩啊，那个路那一段路也到尽头了，所以反而就让人家哎跟着心情就看着看着就变好，这个也真的是一个不错。那当然这个是代表什么，因为刚好是补充一点，是因为那个路正在工程，所以因为工程才会塞车，好，所以这些工程单位才用了这样的路标的方式，那不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了吗？好，所以这也是一个在开心的地方，其实都可以做的，都可以做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看到的时候，比如说国阳老师哦，他曾经搭欧洲的高铁欧洲之星，在伦敦火车站下车进入月台，突然听到有悦耳的钢琴声呢。哦，原来欧洲之星是连接比利时布鲁塞尔、法国巴黎，穿过英吉利海峡哦，从海底隧道到英国伦敦，再从圣潘克拉斯火车站，就是一个欧洲之星伦敦的终点站。算起来蛮远的。那么圣潘克拉斯火车站其实有两座维多利亚时代的著名建筑，其实算是很古典艺术的，所以在这里哦，被称为铁路大教堂嘛，所以来到这里既然是艺术家，那当然车站就特别邀请钢琴师弹琴，其实就会让这整个氛围完全不同，完全不同，感受上也会很舒服，也会很舒服。这也是一个非常让人家觉得小细节大服务。那么聊聊一件事，叫什么叫反其道而行，反其道而行。那么当下看到的是，因为服务其实国阳老师有提到，服务是一种变体哦，其实巧妙融合原本冲突的元素，就可以为客人制造惊喜，好，去制造惊喜。他举一个例子，他是说啊，曾经他们自己饭店就有一个主管说，哦，昨天我去巡我们的负责的范围，刚好看到三个贵妇聊天聊到，哎呀，其中一个人生日， 他好马上上前去恭祝了对方生日快乐，就表达待会我们会送一个蛋糕给您啊，对方也蛮开心的。好，马上苏国尔老师当时还是主管，他说你丧失了一个最好服务的机会。你想想，如果是在他们的餐后，在我们哦，再把蛋糕端过去祝福他生日快乐，你猜猜他会有多么惊喜，会有多么难忘哦。有的时候就是在这么一个不经意之间哦，在不经意之间。好，那么就聊到了，其实像海底捞就很多想象不到的服务嘛。海底捞的价格不算太贵，客人很多，所以临时起意要去吃其实是来不及订位，就只好排队。这个时候其实等待时间不会无聊，去提供电脑上网玩纸牌，有彩绘指甲的服务，上班族可以擦擦皮鞋哦。那么也有孩子也有玩具区，那么没有多久客人来到了位置，诶，夹链带把桌上的手机封起来，各位这一招很高哦，美其名不要见到哦，不要被酱料汤汁喷到。那没有准备围裙，可是各位你就知道，嗯，手机封起来，好好吃就对了。哎，这也是一个很开心。那另外又有同样的海底捞，他有感受到另外一个服务，跑去了洗手间的时候，就看到在这么新鲜新的店新的品牌当中哦。哎，竟有百年老饭店的顶级服务，客人上完厕所要洗手，会有个大姐帮忙开水龙头，递上纸巾。哎，这个是不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哦，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好，所以各位，这其实也就是让人家会觉得它是很有趣的。好，那么宠坏客人的服务当中哦，其实迪士尼算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的。那就是苏国尔老师也说，诶，去到迪士尼看到有人上来跟司机讲话，大家就好奇的聊了一下，哦，刚刚有人上来是聊了什么吗？然后他就说，司机就说，他上来跟我谢谢，说我车子停得很好，哎呦，好感动哦。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小事哦。那么一个小事其实可以让人家感受愉快，包含他进到了迪士尼乐园哦，诶，其实要进门的时候有服务人员就跟他聊天，就问哦 How are you Patrick， 因为他身上其实别的名牌他当时没有意识到，诶，就有人叫他名字跟他问好，他也觉得很惊喜。那么他就回答说哦，就问对方也问他 Where are you come from，他说我台湾来的。好，那么诶，对方立刻改中文哦，嗯，你好。诶，当然这个过程就会让惊喜有感受到，可是当时同事一脸的冷静说，你身上有佩戴名牌，所以 Patrick， 所以他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可是他回答，可是就算是这样又如何，你看到人家戴名牌你会主动打招呼吗？你看到人家哪一国来，你会主动的跟人家用那一国的语言跟人家聊聊天吗？哦，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也就造成了一个让大家觉得，哎呀，一点小地方，但是让大家觉得我好满意，好开心，好愉快，算是宠坏人。这也难怪啊，迪士尼历久不衰啊，甚至他在园内问了一个员工，诶，你在迪士尼多久了？那么结果对方说，哦，神奇的21年了。好，各位，当然我们说这个故事说不完，包含海鲜餐厅哦，其实台东到绿岛兰屿的快艇都是富冈渔港出发，有一家美味的海鲜餐厅美而小吃哦，诶，食物很好吃，厕所也干净。那么就提到了他们，诶，有几位老人家出来旅游，那么他们在这里吃饭，游览车开走，等到一群老人家吃完饭要起身准备到港口搭船，那美儿一看不行啊，这一段路不平啊，一般人走都要10几分钟，于是他就说啊，我带你们去。各位， 主动的服务，让人家多么开心。那最后各位聊到了不留遗憾，在这一刻我也打算让你们留点遗憾。我们哦，不跟大家聊到这一个环节了，但是各位如果不想让自己哦，在听故事的过程，在了解这个服务细节的过程留下遗憾，那不妨起身或者直接到线上去看看这一本好服务坏服务，把最后的结果收入进来。那当然里面有更多更多我没讲到的故事，也期待大家一起收听，不要留下遗憾，好吗？好，如果觉得这一集的内容对你们有帮助，那么欢迎到1766的官网找到路霸主持人介绍里面的路霸变的专业哦，在节目的专业有一个打赏的 QR code， 欢迎打赏给路霸变哦，就当我请杯 喝杯咖啡，我也特别感谢。那么请继续锁定每星期二晚上9点播出的1766路透社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九点到十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哟。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为您生活多点赞的佩涵，很开心又到礼拜三晚上8点在空中跟所有听众朋友见面。今天呢要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的主题是有人帮你负重前行的力量哦。那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啊，我们常常会忘记了身边那些默默支持和帮助我们的人，但是呢这些人让我们的岁月变得静好。所以呢本次节目将探讨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帮你负重前行这个主题，然后带你走进友情还有家庭社会的资源的世界，一同来感受这种互助的力量哦。那首先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就是岁月静好这句话。好，那这句话的意思呢其实是生活当中的安宁和美好往往是因为有人在背后默默的支持和帮助你，才能让你能够轻松的前行。那他也强调了人际关系和互相扶持的重要性哦，因为这种支持可以让生活更加的美好很容易度过。这句话呢其实也在提醒人们要感激那些在自己生命当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并在需要时也愿意伸出援手，因为这种互助互爱的精神可以为每个人带来更多的幸福和满足感哦。那其实在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负重前行的这个主题里面呢，我相信很多人都对这句话很有感受，而且觉得它是一个很美的词句，因为我们可能都为别人在负重前行。好，比方说家人，然后朋友或者是同事等等诸如此类的。好，就是有时候我们的付出然后才能让事情可以得以去顺利的进行嘛，就像是各司其职，好，然后但求问心无愧。那这个呢都是因为我们在自己的角色当中扮演着，如实的去扮演自己应该负的责任。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来聊一聊就是互助和友情哦。其实我们都可以知道在生活当中我们都会透过一些互相帮助，然后让自己的生活，就是本来很糟糕的生活，然后因为有别人愿意为你伸出援手，所以呢它变得比较轻松，比较简单，比较容易的去承担。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有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这么幸运去遇到主动伸出援手的人，但是呢会不会如果我们开口了还是有人愿意去帮我们啊，而不是等待着别人来帮我们，是不是？这边来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之前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个有人分享的一段文字哦。那他讲的就是，我不是不友善，只是太害羞。好，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他用了一个就是社团的新生会上，就是迎新会上，然后请新生自我介绍。那我们去想一想我们自己以前在自我介绍的时候都会去讲什么， 哦，通常像我自己以前在读书的时候是最讨厌自我介绍了，因为不知道讲什么，然后又很尴尬，因为目光，大家目光会在你站起来那一刻，然后全部都看向你。其实那种感觉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哦，我其实很害怕。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其实我就会去说大家好，我叫车佩涵这样子，然后我是今年刚进来新生，是不是很蠢？就是因为你是新生，所以才需要自我介绍，可是又会在这边讲一次，然后甚至还会讲说自己就是个性是比较不说话的，就是比较少话的这样子，哎，然后就呆滞了哦，就是一直到老师帮你接话，然后请你坐下。就在整个过程里面，我其实蛮讨厌自我介绍这个环节。那可是在出社会之后啊，或者是去参加一些课程，其实你也会一直会去遇到这种自我介绍的环节。那他这边提到就是说有些人会去说大家好，我叫某某某，我的个性比较内向，不过呢我也是一个非常好相处的人，希望大家常来找我聊天这样子。或者是说会说我的优点很多，相信大家跟我相处久就会知道，希望大家多来发掘我的优点。那他这一篇文章主要讲的就是说每个人都是希望别人去找他，然后被动的希望别人来跟他聊天关心他，但是呢为什么没有办法说去主动的去关心别人。他这边有提到就是学长就耐不住性子出来讲话嘛，然后他又说没有人天生有义务要对我们好，而是我们要主动去关心和照顾别人才会交到好朋友。所以要记得爸妈跟朋友是不同的，不会从自己从天上掉下来的。好，那这时候呢就是有一个男的新生举手说，报告学长，我也觉得爸妈不是天上掉下来，而是我们是天上掉下来的。就是大家还是倾向于比较被动的，然后不会去主动的去关心别人。好，那其实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因为原生家庭也好，或者是生长环境也好，其实我们都会很怕打扰人家，哦，就是在相处的过程里面，你可能会很害怕说会不会太主动，然后反而惹人讨厌，或者是让人家觉得不舒服。可是我蛮羡慕，我觉得在成长过程里面，我其实蛮羡慕那一种非常活泼，然后会主动跟别人搭话的同学。我觉得他们超厉害的，就是也不怕被拒绝，然后也不怕就是别人没有给他好脸色看。我觉得说他们内心真的是无比强大，因为唯有内心非常强大的他才可以不会畏惧别人去拒绝他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说这种同学很好，然后很喜欢跟这种人交朋友。但是呢我们都不想要成为那样的人，就是我们很羡慕，可是我们就是觉得说自己做不来，然后也没有办法去尝试。但是我发现有一个特性呢，就是自己啊，我不知道其他听众朋友是不是也会这样想，就是当我身边有比我还要木讷，或者是比我还要不善于言辞的人出现的时候，反而我就会比较勇敢，然后想要去保护他，想要去帮助他，然后愿意去帮他发声这样子。所以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个性哦，就是自己其实也怕得要死， 但是旁边有人比你自己还害怕的时候，你突然就变得勇敢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有这种奇怪的奇怪的反应。好，因为通常在几个情境底下会发生，比方说其实我自己也蛮怕小强的，尤其是那种会飞的。但是如果当这个空间里面有其他人比你更害怕的时候，反而我自己会觉得说我应该要挺身而出，然后来帮他们解决问题，因为我可能比他们更不害怕一点，这样子他们真的很害怕。就是这是很莫名其妙，其实后来想一想，自己其实也是超级无敌害怕的，但是在那个当下你就会想要出来去替别人帮忙，这样子。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同样的经历呢？好，那我们第一段呢就先到这边做一下小小休息，等一下再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有人帮你负重前行的力量哦。 OK， 拜拜。

0: passion photographie。
1: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2: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为您生活多点赞的佩涵。很开心在小小休息之后，又回到空中跟所有听众朋友见面。今天呢，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的主题是，有人帮我们负重前行的力量哦。那，我们在第一段呢，其实有提到，就是关于互助跟友情嘛。那在这个小节里面呢，我们在第一段节目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哦，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愿意挺身而出，其实有时候只是很小很小的行动，可是都会带给别人满满的感动哦。尤其友情呢，是一种非常宝贵的资源，它可以在我们困难时刻给予我们力量和支持。那我们也可以去了解到就是互助的效益，包括帮助他人如何使我们感到更快乐更满足。好，那这个之前我们在节目之前的节目有提到，就是一个人的内心是富足的，是有安全感的，他会愿意去帮助更多的人，可是在帮助更多的人里面，他的内心会越来越富足。那再来的话呢，就是我们都会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建立一些人际关系，那透过互相帮助，这个人际关系的建立也是一个基础哦。所以呢，在我们第一小节谈到的互助跟友情里面呢，我们可以去小小去了解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一下就是关于家庭的支持。那这段节目里面呢，我们将会讨论到家庭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是如何在我们的成长中给予支持的。好，那家庭其实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支持系统。好，那我们也可以知道哦，就是在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和支持是无价的，特别是在面对挑战和困难的时候。好，我们也曾经在外面遭受到困难，或者是遇到伤心难过事情的时候，其实家庭的力量给予我们的，真的是一个就像是一个后盾的概念。就像是有时候以前小时候受委屈的时候，就会想要跑回家，然后找妈妈这样子。可是其实真的都没有找妈妈，只是我们跑回家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都在哭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啦，我是不知道所有听众朋友是怎么样。是我自己，我每次很委屈很难过的时候，我会大哭，然后就会一直哭着叫妈妈，可是我没有真的去找我妈，我也没有去跟她讲这些事情。但是我哭的时候，我很难过很难过的时候，我就会大哭，然后叫着妈妈这样子。我觉得那是一种力量，就是你希望她，你也相信他会支持你的那一股力量，然后自己就会变得比较安心一点。不然真的很难过哦，就像是我现在想到之前遇到一些挫折哦，包括跟男朋友吵架的时候，回去也会叫妈妈，因为你觉得很委屈，就会哭着叫妈妈，可是不是真的去找妈妈的那一种。那你就会在哭完之后，你好像就是被妈妈所 安慰，或者是被支持到，我心情就会比较好一点。好，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家庭的力量吧。包括说你有一些困难，你可能没有办法跟朋友讲，可是你会跟你的姐妹讲。好，那这个就是要关乎于你们之间有没有建立一个良好的亲密关系。好，那建立亲密关系跟健康的家庭关系，其实对于家庭的支持非常重要。好，那我们也看到在这个社会上面，其实有很多失功能的，就是没有功能的父母。好，然后他们可能在乎的事情只是着重在工作或者是自我感受的提升，反而没有去照顾到小孩子，所以在这种失功能的家庭底下呢，你就很难去跟小孩建立家庭关亲密关系，那在家庭的支持这一块就会变得非常的薄弱。那我们可以去想象哦，就是当一个人都没有后盾、没有底气的时候，其实你会活得很战战兢兢，而且好像如履薄冰这样子。那这样子的生活，你怎么样去好好的去体验也好，或者去感受也好？我觉得这就会产生一些问题存在哦。那家庭支持其实对于我们个人和未来工作上的职业成长，其实有的相当重要的影响。好，家庭成员是我们的支持者，也是见证者。那他们支持，使我们可以克服挑战，然后实现成功。但是呢，其实有一些家庭支持是很难很难的。好，那就像是我之前，我还记得我大学毕业，然后我进入了一家保险公司。其实我进保险公司的时候，我父母是非常非常非常反对的。他会认为说，好不容易读到大学毕业，结果你给我去做保险。那时候大家对于拉保险这件事，做保险业这件事情，他们都会说拉保险，我就好像拉着你去做一件什么事那种感觉，就他的形容词也不是很好，就是在社会观感里面，这个职业其实给人家感觉不是很好。好，那他就是一个拉保险的，或者是说，我还曾经在这过程里面，就是在从事寿险业的过程里面，我遇到了我的朋友，就是我坐计程车的时候我遇到他，然后他是一个计程车司机，那刚好我搭到他的车。那很好笑的是他问我在做什么，我就跟他讲说我在保险公司上班。你知道吗，他的回答其实让我觉得哇，原来这就是既定印象，就是让我想到一句话，就是笑贫不笑娼这种概念哦。他就是讲说，哈，你是找不到工作了吗？为什么去做保险？那我心里在那边想说，我们公司要通过6次面试，而且一定要大学毕业才可以参加面试，然后必须要有工作经验跟人生的体验，就是这么严苛的条件之下，我才可以去面试。那他怎么会说我找不到工作才去面试，才去做保险？然后我当下我是跟他讲说，没有啊，我们公司不是那么好进来耶。对啊，他不是一间很容易进来的公司。然后他说哪有，只要是想卖保险，想拉保险，随时都嘛可以，只要你愿意他们都会收。好，所以当下你的感受就是觉得说，哇，原来保险业真的是在台湾是一条很长的路，因为他被大家的印象是如此的就是负面。好， 那当下我也没有再多说什么，我只是说没有，我很喜欢我这份工作，因为我觉得我从以前到就整个学习过程、成长过程，包括打工什么的，我全部做的都是那一种内勤会计，就是文书类的工作，然后很讨厌去接触人，其实我是很害怕面对人的，所以我去做保险业其实是对自己一个很大的挑战，希望自己能够有一点不一样，而且我也在评估我自己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这样。所以我觉得在整个过程里面呢，其实你看我去做保险的时候，不管是朋友也不认同，父母也不认同，那我记得我爸还跟我讲一句话，就是说你要去找谁拉保险都没关系，就不要，就是不要去跟我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这样子，就意思就是说我不能去找姑姑啊，不能去找阿伯啊，我不能去找有关于他的所有的亲戚朋友这样子。那我也蛮有骨气的哦，我真的是没有找任何就是一个就是亲戚朋友这样子，那也不会，就是虽然父母妈妈啦，妈妈比较积极，她会想要介绍，但是我也不会想要去勉强，我只是顶多去介绍我在做什么样的工作这样子而已。但是你可以明显看得出来，他们的眼神其实是不是很欢迎你的。好，那这些都无所谓，我很清楚我自己在做什么，我自己的工作价值在哪里，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好，所以在你没有办法获得家庭支持的情况底下，你能否去在你的角色当中去取得一个平衡，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第二段的节目就先到这边做一下小小休息，等一下来继续回来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有人替你负重前行的力量。 OK， 拜拜。

Keep up.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为您生活多点赞的佩涵。很开心在小小休息之后又回来空中跟所有听众朋友见面。今天呢，我们聊的主题是有人帮你负重前行的力量。那我们在第一小节呢，就是有提到就是互助跟友情。那在第二小节的节目，我们有提到家庭的支持。那接下来呢，就是要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关于社会资源和回馈的部分。好，那我们在刚刚提到的，就是家庭，好，对于我们生命中的重要性，其实，我们都很幸福，我们有一个可以给予我们支持的，家庭。好，那。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呢，给予我们很多的支持跟鼓励，好，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一个好的家庭支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进入第三小节的社会资源和回馈的部分。我们其实也可以知道，就是在社会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知道是有很多的社区，有很多的协会，他们其实是有规划性、有目的性的在去帮助社区的人民在生活当中好去发挥一些功效。好，那甚至进而去改变社区的氛围。好，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好，那台湾的社区协会其实很多很多。好，就像是高雄市就有几千家立案哦。那但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很少去看见在这个社区他所给予我们的支持系统是什么？其实我们可以看见的是他现在比较倾向于老人活动中心的概念哦，就是我们发现很多的社区活动其实他都会结合乐龄，就是服务老人。那我也很感谢哦，就是这些协会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你自己看哦，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在外工作、外地工作，然后家里就是两个退休老人的人，好像我父母他们是自己会把自己的生活安排的不错啦。但是如果不会的，那他们如果没有这一些社区老人的活动，其实你就会看见说，对于生活上就会活得很没有重心。好，所以现在目前的工协会呢，其实比较多会落到银发族或者是乐龄的活动。那像一些办训机构，好，我们也有看到很多的办训机构，然后会办一些课程。但是现在的人我们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他对于训练、教育训练或者是上课这件事情其实是没兴趣的。但是如果你办的是旅游活动什么的他们会比较感兴趣一点。或者吃喝玩乐的这些他们会比较有兴趣。可能大家的生活压力都很大吧。那你要让他们再多时间出来做学习成长，我觉得因人而异耶。有些人真的没办法抽出这个时间，因为他们可能就是双薪家庭，然后有好几个孩子要养，那变成说夫妻已经都要轮流去照顾孩子了，那更不要说会有时间出来做进修。好，所以这是我们自己看见的问题啦。好，那在社区服务的组织当中呢，这些工协会里面，
我们也可以知道，就是也可以看到他们其实在这个社会当中其实扮演着蛮重要的角色的。好，因为他们可能是社区的支柱，然后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些资源跟支持。好，那当然透过一些活动你也可以遇到朋友，新的朋友。那他们又是社区的人，其实是在你生活圈当中是比较有紧密接触的。好，所以这个连结性会比较强一点。那他们就会比较容易在你的生活当中去产生影响。好，那我们也看到有很多些工协会会很致力于去做这件事情，那也有很多年轻的老师，他们也愿意去将一些课程融入到这个社区活动里面，然后让大家去体验，去做交流。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哦，就是让你可以在生活当中去找到新的重心，在退休之后的生活。好，那每个人都会有机会去参与社会，回馈社会，不管你是不是志愿工作者也好，或者是捐款的慈善机构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我们其实都可以为社会去做出一些贡献吧。好，就像是去协会、工协会或是社区协会去做一些社区服务，这些都是一种贡献。那这个部分呢，就会依照社区发展特性而有所不同。好，那社会资源其实不是对于个人有帮助而已哦，它也是在建立一个更关心和互相支持的社会系统。好，那我们呢将就是社区的领袖，好，去看这个支持的重要性。其实你可以发现哦，有很多就是退休人士，其实他对于退休生活是没有重心，可是透过一些区域性的活动，让他们去做更多不一样的体验哦，就是因为以前只知道工作上下班，所以你没有其他的体验。那但是透过这一些工协会所办的活动，其实他们就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体验，然后去发展一些更多的可能性。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如果说全台湾有这么多的协会都很专注的在做这些事情，或者是说做他协会本身应该要有的一些事情，我相信这个世界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哦。因为在社会的支持，不管是你在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其实又有更多的第三方可以让你去有商有量嘛。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面对困难困境的时候，没有一个商量的对象，其实是会让自己陷入很多的焦灼跟不安。好，那如果说有个对象或者是有个地方可以让你去完成这件事情，或者是可以有一个讨论的出口，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哦。好，那这样子的话，不管是在活动中，或者是在活动之后，其实我们都可以感受到那一种人际关系的连结，好，跟互动，好。那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其实人呢就会比较活得不会那么忧郁，好，因为都有事情做，这也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那另外呢，有些人在看我们的主题就是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为你负重前行嘛。那在看这个主题，有很多人会去沦陷到就是陷入那一种很单方面的就是付出的状况，那就会觉得说
对方怎么不知道感恩。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你默默在做一些事情，但是如果对方是不知道的，他只是会不会只是觉得说他自己运气好呢？好，所以有时候适时的去做沟通，我觉得这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有些人的每个人的思考逻辑方式不一样，所以他能想象到的也不同。好，所以如果说在你觉得不舒服或是你需要被帮助的这一种环节底下，你主动去提出来，或是你主动去讲说明，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好的循环。好，虽然他可能你会害怕有一些不好的反应出来，但是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别人的想法跟反应，但是我们可以去做到就是问心无愧这件事情。 OK，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然后希望所有听众朋友呢可以去好好的思考一下，就是在我们的岁月里面，是否也曾经感受到有人在默默的支持着我们。好，那如果有的话，我们现在可以变换一个角色，就是我们也可以去成为那个默默帮助别人的人哦，一起让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好吧。OK， 那我们下礼拜三晚上8点同一时间在空中相会啦。OK， 拜拜。

0: King Our Jim。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一起聊聊
3: 心灵书签中有一篇心情分享的文章，成长中淡去的几种情感，想要跟大家分享。当今天的我觉得昨天的我所做的事很幼稚时，我们还在成长；当今天的我觉得跟昨天的我没两样时，我们已经停止成长。成长是一段必须付出代价的旅程，行路过程中总会不断地捡到和丢掉一些东西。只有走到世界尽头时，才会发现原来我们所捡的与所丢掉的都是同一样东西，那就是记忆。同情。成熟的另一种解释方式是从容，从容地面对各种灾难，换句话说就是铁石心肠。街上形形色色的乞丐在不断地磨灭着我们的同情心，也不知从何时使我已经能面对别人的眼泪而不动声色了，我只能悲哀地标榜着我的所谓成熟。惊喜。已不知有多长时间没感受到一种叫惊喜的情绪了。对于惊喜的诠释，最熟悉的画面莫过于是突然造访的好友站在你家门口跟你说嗨，给你一个惊喜。现在呢，在这繁忙而又充斥着个人隐私的都市里，已经没有这种惊喜的生存空间了。以前我也会把突然收到礼物当成一种惊喜，可是这社会天天在教我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个道理，所以我不敢随便的惊喜，我只会直觉的怀疑。我们已经成熟的明白了事出有因这话，我们已经懂得分析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我们知道世上没有绝对的偶然性，必然性总是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的。当我们已经了解到偶然性背面的那个必然性，一切都失去神秘，一切都不再惊喜。天真。说实话，在我意识里我是非常喜欢天真这词的。我从来就觉得一个人若有一种很潜在的天真，那特性真是一种诱惑，对异性致命的诱惑。可是意识归意识，现实若被人说一句你真天真的话，竟然会觉得无地自容，因为天真后面的潜台话就是幼稚。所以怕被人说幼稚，我们不敢再天真。感动。有哲人说过，生活里不是缺少感动的事情，而是我们缺少发现感动的眼睛和心灵。以前总是容易被爱人或朋友的一句话感动，甚至只为了一篇文章、一部电影或电视剧感动，感动得纵身大笑，感动的放声大哭。现在呢，电影和电视时常只会换来我的嗤之以鼻，即便是感动也是微乎其微的那瞬间。以前总是害怕接触送别的场面，因为面对离别总会伤心泪流的难得自持，时间一年一年过去，朋友一拔一拔的来来去去，送别的场面一幕一幕已经重复的麻木不仁。现在虽然也害怕送别场面，可是已经不是怕流泪，而是害怕流不出泪。离别的时候根深蒂固的觉得应该悲戚，可是大家都悲戚不出的场面更令人痛苦不堪。慢慢的，一切都变得理所当然，眼里的所有付出和所得都理所当然。我们不再感动。幻想。从小带到总是经常性的被告知，人不能活在幻想当中，因为幻想的世界里是美好的，而从幻想的世界走出时，心理落差总会令人难以承受。可是，我想说，能幻想的人是快乐的，最起码是在幻想的那当口是快乐的。记得以前睡前总是幻想一下才能睡得着，躺在床上美滋滋地想象我们中意的人和事，梦也会做得更美好。可是这几年来，我却时常不自觉地打断自己幻想的翅膀， 每当有种思想在幻想怎样怎样时，总会有另一个声音在说无聊，不可能的，别瞎想了，然后郁闷地睡去了。随着年纪一天一天的大，越来越不敢向人提起自己的幻想，自己也越来越不敢幻想。满足。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看到听到的东西越多，自己想得到的东西也就越多。站着的想靠着，靠着的想坐着，坐着的想躺着，这是人类的一种通病，好听的讲是不断的追求，其实就是一种不知足。人活着活着就逐渐变成一只永远在寻找食物的狼，我们比狼更可悲的是狼懂得饱，而我们永不知饱，脚下的山鸡还没吃完，双眼就盯住了前方的野兔。不懂事把握手中云雀而去追逐空中老鹰的人是悲哀的，最终结果只能是手中的云雀也跟着飞走。知足常乐。其实归根到底的讲，我们最逐渐淡去的情感是快乐。本文乃网络转载分享，内容仅供参考用，不代表任何立场。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心灵书签中有一篇心情分享的文章，铅笔的启示，想要跟大家分享。铅笔制造者对铅笔说，有五件事，在我送你到世界之前，你一定要记得，只要你牢牢记住这些提醒，你会成为全世界最棒的铅笔。第一点，你将会完成许多很棒的工作，只要你愿意将自己交在一个人的手中。第二点，随着时间的过去，你会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刀削与刻痕。如果你想成为一支更棒的铅笔，这是绝对必要的过程。第三点，制造者给了你修改任何你所犯错误的能力。第四点，你所拥有最重要的部分，是在你的里面而不是外面。第五点，不论你的处境如何，你一定要持续不断的写字。即使在艰困的环境，你仍要尽力留下清楚而明了的字迹。铅笔明白制作人的提醒，他被放进了铅笔盒里，满怀期待地进入这世界。现在把铅笔换成你自己。只要你记得这些提醒，你会成为全世界最棒的人。第一点，你有能力完成许多很棒的事，只要你愿意让你自己接受引导与扶持，并且愿意让更多人从你所拥有的才能获得帮助。第二点，岁月会在你的身上留下尖锐的考验，困难会磨练你的韧度，这是创造者使你成为强者的必经路程。第三点，你一定会犯错，但上帝赐你有能力去改过与修正错误。第四点，你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在你的心里面。第五点，凡走过必留下痕迹，不论你的处境如何，总要尽力留下你美好可以服侍别人的足迹。每个人都像一支铅笔，我们受造是有一个独特而美好的目的。每天记住这些要点，你的生命就能成为祝福别人的泉源。你是一支独一无二的铅笔。本文乃网络转载分享，内容仅供参考用，不代表任何立场。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心灵书签中有一篇心情分享的文章，网络里的继母想要跟大家分享。那天晚上，丈夫加班还没回来，蓝静打开电脑查看电子邮件。她和丈夫共用的邮箱里有一封紧急邮件，那是丈夫和他前妻的女儿小冉发来的，叫他父亲晚上时时到某个聊天室去碰头。小冉今年14岁，和他母亲住在2000

多公里外的一个城市，经常通过互联网和她的父亲联系。每当丈夫没空的时候，蓝静就替她答复女儿。几年来，她和小冉已经通过很多信，交换过许多观点了。不过，蓝静从来不对她说明自己是谁。她理解小冉。虽然他父母的婚姻早在自己出现之前就已破裂，但孩子一定希望陪着他高谈阔论的。是他的亲生父亲，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人。而小冉也从没问过这个问题。也许他根本就没想到坐在另一台电脑前的，竟是他素未谋面的继母。小冉约定的时间到了。丈夫还没回来，蓝静便以他的网名上了聊天室，听小冉说完了学校里的事，又和他聊起了正在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大约过了一个小时，蓝静告诉他自己要睡觉了。小冉说，好吧，过几天我再跟你谈。晚安，我爱你。蓝静盯着最后那几个字，心头涌起一阵心酸。那三个字让人心里好温暖，好舒服。可那是孩子送给他父亲的。蓝静不知道自己在孩子心目中处于什么位置。有时他真想告诉孩子说，正在和他聊天的不是他的父亲，而是他的继母。但结果很可能是小冉从此再也不会这么推心置腹地对自己说话了。他爱孩子，孩子却未必会爱他。蓝静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敲打着键盘。我也爱你。早点儿睡吧。蓝静正想退出聊天室，荧幕上又出现了一句话。天气渐渐冷了，你叫爸爸多注意保重身体。蓝静一惊之下，双手颤抖得厉害，好不容易才输入一句。你知道我是谁了吗？当然，你是我的小妈。蓝静再也控制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心中激动不已。透过网络的沟通、关心，她仍旧得到孩子的肯定了。本文乃网络转载分享，内容仅供参考用，不代表任何立场。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qui chantent and tell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050.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Kiss, I can't dismiss. You're my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Hey, guess what? It's Johnny's baby. DJ Escadave.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